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2: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清晨时光。我们一同继续聆听到的是用音乐演绎的大自然四季。尤其提到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那么大家首先最为熟悉的作品就是他的四季。原作亲笔手稿已经失散，现存最早的文本是1725年荷兰刊印的版本，收录于作品集《和声与创意》的竞赛，提献给波西米亚的莫尔金伯爵。整套是由四首独立的小提琴协奏曲构成，遵循巴洛克快慢快的三乐章范式，编制为独奏的小提琴弦乐与通奏低音。出版乐谱附上了四首14行诗，而学界也多推定这是出自维瓦尔第本人之手。诗句的标记对应谱子的段落，这也是西方音乐史上早期标题音乐的不朽范本。在300年前威尼斯的弦乐笔下，自然不再是静默的背景，而化为可闻的风物，像是春风鸟啼、酷暑雷雨、秋收欢歌、寒冰风雪，维瓦尔第都是以器乐来描摹世间的四季流转，不以文字叙事，却凭琴弦勾勒出天地时序的万千情态。乐曲既恪守了巴洛克协奏曲复奏形式的严谨法，同时也极尽音乐描摹之妙，将田园烟火、风雨寒暑都悉数凝于交响中，在秩序与想象之间达成一个绝美的平衡。流传至今仍然是巴洛克音乐最为动人的丰碑。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聆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中春的篇章，而在这一个篇章中，大地苏醒，春风漫过乡野，鸟语这种啼鸣自琴弦间簌簌升起，溪流潺潺转瞬雷雨轰鸣，风雨消散后万物重归明媚安宁。牧人卧于芳草巅酣眠着，而犬吠隐约，仙女与牧羊人伴着舞曲翩然起舞，大调澄澈明媚，满是春日复苏的欢欣，生机勃然流淌，也是全套曲目最广为人知的篇章。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首先一同聆听这一部作品的《春》。

听过了春之后，我们来到夏，盛夏的暑气沉沉，而烈日炙烤胶原，人畜在燥热之中倦怠喘息，微风短暂的拂来，又被狂暴的南风驱散，蚊虫嗡嗡扰攘，牧人心怀惶惧。之后预知风暴将至，音乐的色调也开始沉郁焦灼，紧绷的弦乐层层蓄积张力，在最后一个乐章，狂风骤雨席卷旷野，雷电冰雹肆虐田野，将夏日当中的一种音乐里的力量淋漓倾泻。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继续聆听和分享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当中的夏。

聆听过了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春和夏》的篇章，接下来就是丰收时节的秋季。这个时节，乡野尽是人间欢悦，村民们举杯欢饮，同时歌舞酣畅。酒意沉沉之后，大地又归于静谧，万物沉入酣眠。当夜色褪去，晨曦破晓，狩猎的号角响彻林间，猎犬奔逐，猎物仓皇奔逃，喧嚣起落间写尽了俗世秋收时的百态。乐曲兼具民间舞曲的热烈与夜曲一般的安然，可以说人世烟火与自然风物相交辉映。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继续聆听和欣赏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四季秋。

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同聆听的是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刚刚聆听过春夏秋，走过三季之后，到了冬季，凛冬临近，寒风呼啸，冰雪覆满大地，而人们也在风雪之中萧瑟站立，跺脚御寒。忽而场景回转，屋内炉火融融，隔绝了室外凄苦的这样的一种寒风骤雨，独享片刻的温暖安闲，之后又踏出家门，于薄冰上步履踉跄，滑行跌倒，冰层碎裂，八方狂风彼此交锋。而作曲家维瓦尔第其实并未一味地渲染这种苦寒，于凛冽之中照见的是冬日独有的一种意趣，冷暖对照，意境悠远，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冬日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冰趣玩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继续聆听维瓦尔第小提琴协奏曲《冬》。

0: 花香色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那么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中文为您放送的是 C 大调的维瓦尔第八松管协奏曲 RV476。那么呢，明天早晨的7点到9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钟文，明早见。

0: 美好生活始于健康，适时活动筋骨，放松双眼远眺，规律作息饮食，以昂扬状态拥抱元气日常。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荣燕，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对于很多苦于碎片化时间很久的打工人来说，如果能有一块完整的时间，你会显得弥足珍贵。有这样一类人，他们一有时间就会背起背包出门运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结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流汗，一起玩耍，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当然也有适合 I 人的一些无需社交也能享受运动的快乐，比如说攀岩、游泳等等。总之，运动使我快乐，自律使我自由。那么我们的冰城哈尔滨同样作为奥运冠军之城，也为我们国家的冬季运动项目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今天的节目时间，我想邀请您和我一起来欣赏那些在冬奥赛场上奏响的古典音乐，以昂扬的风貌去展现我们奥运冠军之城的魅力。

作为芭蕾音乐当中最熟悉的作品，老柴的《天鹅湖》也被誉为是冰上芭蕾的花样项目最经常使用到的曲目。有意思的是，很多花滑女选手会选用黑天鹅的选段，尤其是黑天鹅大双人舞当中的 Kota 部分，以此来展现他们的魅惑，同时又极具力量感的特质，也为场上的艺术与竞技表现进行加分。尤其是俄罗斯运动员演绎的《天鹅湖》，总会那样的富有诗意又激动人心。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来自于这方诞生了这部舞剧和伟大音乐的水土，从小又需要接受与花滑相关的芭蕾训练，长期耳濡目染所导致。俄罗斯选手们的节目跳跃干净潇洒，行云流水一般的滑行，表演风格更是非常的典雅高贵，举手投足当中都充满着优雅的古典气质。

花样滑冰一向是冰雪项目当中的热门，除了体育粉丝之外，有很多喜欢古典艺术的朋友也热衷于观看花滑比赛。很多的古典音乐或者是芭蕾动作都会时不时的在这一项冰雪运动当中有所体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正在一起欣赏的是那些在冬奥赛场上奏响的古典音乐。德彪西的这首《月光》选自于他的《贝加莫组曲》当中的第四首、第三首，曲材受到了诗人吉罗的叙事诗《月下皮埃罗》的影响。整曲的旋律虽然飘逸变幻，但故事讲述的却是皮埃罗整日陶醉在象征理想的月光之下，终因沉湎于物质生活而被月光所杀。最后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得到了宽恕，并且重回人间。诠释这部朦胧感十足的作品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无论是在钢琴前还是在冰面上。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5: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
5: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4: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5: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古典音乐，尤其是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除了会让观众产生亲切感之外，

这些古典音乐之上的亮眼编排与到位的诠释，更会让裁判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古典音乐不仅仅是花滑运动员选曲的灵感来源，聆听古典音乐对于他们来说更是一种培养艺术气质和冰上乐感的手段。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上，身着一袭紫衣的中国选手陈霞，凭借着《梁祝》当中的动人旋律，完美地演绎了那一段美轮美奂的东方之恋。这个来自于中国的蝴蝶美人，让那段流传百年的中国爱情故事在冰面上得以再度传唱。

提到花样滑冰，会让人立刻联想到技术高超的运动员、激动人心的动作和令人瞠目结舌的服装。而将这些视觉奇观的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正是音乐，奇妙的、迷人的、又令人惊叹的音乐。越来越多元的音乐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着，也期待着未来在哈尔滨可以举办更多更优质的花滑比赛，可以带给我们更多音乐和艺术上的惊喜。我是高杰，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每一度电，每一滴水，践行光盘美德，以勤俭涵养本心，共同守护绿水青山与美好家园。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随修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好，大调第七交响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其第一乐章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起始部分节奏较为缓慢沉稳，仿佛是在积蓄力量，为后续的爆发做铺垫。这种节奏营造出一种庄重深沉的氛围，让听众能够静下心来感受音乐中蕴含的情感和力量。在这个阶段，音符的时值相对较长，每个音符都像是被精心雕琢，给人一种深思熟虑的感觉。

这是由施特劳斯兄弟小约翰·斯特劳斯和约瑟夫·斯特劳斯共同创作的特色乐曲。这首曲子听起来极为有趣，本曲仅由交响乐团中的弦乐器拨弦演奏，心情灵动之余还要整齐划一，对乐团来说挑战不小。

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常有突破和创新，他的音乐融合了民族特色与时代感，古典美和浪漫情怀。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贝多芬的第五号钢琴协奏曲，也被称为皇帝协奏曲。由于这首协奏曲规模庞大，也被认为是钢琴协奏曲中的皇帝，具有无可争议的王者气象。

新鲜出炉，快速布尔卡是一首短小精悍的作品，它的作者是小约翰施特劳斯，他是为1880年8月初举办的康克的亚记者俱乐部舞会特别创作的，由爱德华施特劳斯指挥，首演于马克泽街上的索菲大厅。这里曾经是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作品最重要的演出阵地之一。

马勒第二交响曲的第二乐章音乐风格较为明朗，与第一乐章庄严肃穆的葬礼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它像是在沉重的葬礼之后突然照进的一抹温暖阳光，给人以轻松愉悦的感受。节奏上营造出一种舒缓平和的氛围，让听众能够在音乐中暂时忘却之前的悲伤与压抑，沉浸在一种相对宁静的情绪之中。弦乐合奏的主题是朴素的连德勒舞曲风格。连德勒舞曲是发源于奥地利南部的蔓圆舞曲，是圆舞曲的前身。马勒在这一乐章中的连德勒舞曲主题写得极为精致美妙，甚至超越了海顿、舒伯特等前辈。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麟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圣母安然，放缓步履，褪去晨间的忙碌奔波，静心休憩，张弛有度，从容自在前行，温柔迎接惬意午后。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陈美琪，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808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一世委托在匈牙利的佩斯建造一座大型剧院，以缓解匈牙利初期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庆祝匈牙利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1811年，该剧院落成时，贝多芬受委托为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创作两篇纪念性文字，其中就有这部《国王斯蒂芬》，旋律具有强烈的叙事性和英雄主义色彩。在序曲中，贝多芬通过激昂的旋律线条来展现匈牙利国王斯蒂芬的英勇和伟大，他的旋律的起伏较大，充满了力量感。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中女主角托斯卡的一段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一直是最受歌剧迷喜爱的咏叹调之一。在歌剧中，身为女高音歌唱家的美丽女郎托斯卡深陷困境，她的爱人因掩护一位政治犯而被捕入狱。无耻的警长对前来求情的托斯卡说，若是他愿意委身于他，就可救爱人性命，否则就要立刻处死。托斯卡焦急万分，进退维谷，既想救人又不想失身。这时他唱起了为艺术为爱情，优美的旋律中蕴含凄楚哀婉之情，动人心魄。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一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欧洲人长久以来都有东方情结，在莫扎特与贝多芬时代，他们写作土耳其进行曲，只是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一种东方风格。莫扎特回旋曲式的土耳其进行曲典雅流利，流传极广。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弗朗茨李斯特创作的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二首，也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首。十九世纪中叶，匈牙利处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之下，在1848年欧洲革命影响下，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虽最终被镇压，但影响深远。李斯特深受民族革命思潮影响，青年时代便写出诸多蕴含斗争性质的民族音乐，此曲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0: 点滴善意温暖整座城市，伸手相助暖人心，包容理解化隔阂，以微小善意汇聚温暖力量，让我们温情常驻冰城四季。大家好，我是 FM102.6 正点播报小主播钱白宇，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呢，我们要先来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大提琴家米莎·麦斯基和钢琴家阿格里奇共同带来的一张专辑。专辑当中收录了舒伯特的吉他型大提琴奏鸣曲以及舒曼的幻想曲作品73号。舒伯特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叫做吉他型大提琴奏鸣曲，它又被人们称为是阿佩乔尼奏鸣曲。这首作品呢，创作于1824年。吉他型大提琴又称为是爬音琴，是斯塔法所发明的，是一种小型的大提琴，使用于巴赫时代，形状类似于古小提琴，又像吉他。这种琴呢，有六根弦，指板上和吉他一样，附有24弦项，六弦以四度音程的 E、A、D、G、B、E 弦调弦。这首作品呢，献给了当时的吉他型大提琴演奏家舒斯特，那么舒伯特就为他创作了这样的一首吉他型的大提琴音乐作品。

正在听到的是舒伯特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这也是舒伯特晚期的经典之作，是一首相当唯美流畅的奏鸣曲，曲中时隐时现的忧郁气氛。

舒伯特的 A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曾经被很多种乐器改编过，而且这首大提琴奏鸣曲当中大提琴独奏部分独有的那种丰富的技巧内容和情感表达也深受大提琴演奏者们和音乐者们的喜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舒曼的幻想曲作品73号。这部作品呢，原本是为钢琴和小提琴，或者是单簧管和钢琴来创作的，但是现在经常是用大提琴和钢琴来演奏，强调音色和意境。幻想曲3首作品73号有3个短小的乐章，都是精致的小品，毫不累赘。值得注意的是，这3段乐章并不是为独奏乐器和钢琴伴奏写成的，而是为2件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乐器而创作的。2种乐器旋律之间进行着精彩绝伦的音乐对话。

0: 深耕绿色守护，不负冰城美景，践行低碳生活，绿色简约出行，抵制垃圾污染，用心守护碧水蓝天。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常爱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接下来的时段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莫扎特的两部长笛作品，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和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首先要听到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是莫扎特所有创作曲目当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长笛协奏曲在莫扎特的创作当中其实一共有三部。18世纪70年代，莫扎特离开萨尔茨堡到曼海姆求职，求职不成却结交了当时驰名欧洲的长笛演奏家约翰·巴普蒂斯特·温德林。在他的影响下，莫扎特接连写出了几部长笛作品，而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部作品将长笛的音域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百年后每个长笛演奏者闭眼的一部经典的作品。

莫扎特的 G 大调第一长笛协奏曲，在莫扎特管乐作品当中，长笛的作品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长笛作品自然明朗，主题旋律活泼动人。而接下来的这首 C 大调长笛和竖琴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的4月。这首作品呢，也是莫扎特应驻伦敦的法国大使济尼公爵和他的女儿邀请而创作的，是为了让公爵父女在公爵女儿结婚庆典上来共同演奏，表达父女之间的情感良好。这首作品呢，是一部祝贺用曲，既典雅又具有生动的表情，而且协奏曲既是长笛和竖琴完美绝伦的组合，又是二重协奏曲题材的典型样板之一。时至今日，它仍然是长笛和竖琴曲目当中的佳作，而且是两个富有表现力的独特的乐器的相互倾诉，以及和交响乐队的倾诉。

0: 午后安然，书香治愈时光，以书籍丰盈思想，以文字沉淀内心，让书香萦绕日常，让学习成为常态。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关子硕，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晚风轻柔，暮色初临，告别伏案忙碌，走出方寸天地，舒展身心疲惫，感受自然生机，享受生活万般美好。我是 FM102.6 省电播报小主播殷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为大家切换轻快灵动的节奏氛围，聆听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的东去快速波尔卡。他的曲风俏皮鲜活，节奏利落欢快，管弦声部轻盈跳跃，满是灵动的趣味。在这个时候回望冬日的闲趣，旋律轻快而又治愈，一扫午后偶尔泛起的那种慵懒。

0: 城市的美好源于每一份默默付出，常怀感恩之心，常行温暖之事，让生活温柔以待，岁岁安然。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宣凌薇，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啦，北京时间17点时段，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各位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大家哈，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FM 102.6。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白岩石的峭壁边缘，爱尔兰的哨笛听着有一种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够释怀的感觉哈，甚至想要成为其中的一个音符，在广阔之中飘扬。音色很低沉，温暖、沉静、沧桑、略伤感，充满着睿智和思考，好像一位安详的老者在低吟。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想想最初听到这首曲子呢，应该是肯定不止15年了吧。如今呢，听音乐与当年不同哈，并不是在听音乐里，而是在迷恋当初听音乐的年少懵懂里。其实生活的印记浅浅的，满脑子音乐的想象真实到仿佛会随时落到那片蜿蜒的爱尔兰原野里，听短笛的声音勾勒心底的惆怅。

这首曲子的名字非常奇怪，叫做《工厂女孩》。其实讲的是，愿人们永远幸福、快乐、健康，没有战争和悲伤，世界呢也是和平的，善良也无处不在。用自然和我的力量祝福祈愿，世界永远充满鲜花和光，驱散负能量，疗愈每个受伤的心灵。爱与和平，灵魂与自由，每个人的愿望都会被实现。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7: 华丽流淌的曲调，
8: 奔放活泼的情绪，
7: 悲情豪迈的乐章，
8: 优美动听的音符。
7: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8: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

0: 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加拿大人奥利弗·施罗德呢，是一位独特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哈、啊。他的音乐呢，传统凯尔特乐曲所表现出的美感，丝毫呢不受时空的限制。钢琴、原音吉他、木笛、布素齐琴，他将这些元素融为一体，悠扬女声所结合的精彩乐音，以各种方式咏叹着真挚情感的美丽。

这首曲子其实比较耳熟能详，相信很多人听过，但是并不知道它的名字，叫做《下雨的时候》，真的是太有画面感了。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朦胧的意境美，和着钢琴的背景音乐，音符好像一束阳光，撞开我们的心扉。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教父华尔兹。在教父的世界当中呢，友谊是通行的货币，忠诚是最好的礼物，缄默是唯一的规则。他藐视一切价值，从不给警告，也不虚张声势，不留余地。教父就是自己的上帝。

交响乐团的艺术指导，中国指挥学会的副会长。今天带来小提琴演奏的玛丽安娜·特谢里安，她是俄罗斯亚美尼亚族的小提琴演奏家。可能大家今天从我们的宣传的海报上都看过二位精彩的一个介绍，同时呢也有非常飒的一个照片。两位今天的指挥和演奏者都是女性，并且呢是短发啊，大家都说特别期待两位今天精彩的展演。那么同时呢也带来了非常飒的一个现场的指挥风格，以及挥洒自如的小提琴演奏。当印象派的朦胧诗意邂逅浪漫主义的炽热深情，在与现代乐派的戏剧张力相逢，一场串联了三个音乐黄金时代的交响盛宴即将缓缓启幕。现在音乐现场的铃声已经打起，中文在这里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我们在上半场为您带来的精彩演出。首先为您奉献的是克劳德·德彪西的小组曲，在这一部作品当中呢也为大家介绍在一乐章在船上、二乐章游行、三乐章小步舞曲和四乐章芭蕾。在这四个乐章当中呢，充分发挥了这个小组曲当中德彪西早期创作的一种印象派的和声，以及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些创作经验。这部作品是源自威尔伦诗歌，描绘出洛可可时代的贵族田园游乐，像是泛舟、舞会这样的梦幻场景，直接启发起这一套最早先的四手联弹的创作蓝本。1889年3月，德彪西与出版商雅克·迪朗在巴黎的私人沙龙完成了原始的钢琴四手联弹版。这一次的首演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不像交响的管弦乐作品那般宏大，但却能够在钢琴的轻盈灵巧上让大家感受到了这样的一种啊轻松愉悦的色彩性的氛围。整体的音乐风格是温柔雅致的，色彩清新，带着浪漫主义的余韵，同时已经显露出德彪西对音色朦胧氛围的一种追求，没有他后期作品那种大胆的和声革新，更加偏向的是优美通俗画面感十足的沙龙音乐模式。我们今天在现场现在迎接指挥家陈林上场，与哈尔滨交响乐团今天首先为大家带来这一部德彪西的小组曲，我们把音乐交给现场。

在刚刚玛丽安娜的精彩演奏下，以及陈琳与哈尔滨交响乐团的默契配合，让我们感受到了马克思布鲁赫的这一部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带来的浪漫主义的核心色彩。这一部作品是布鲁赫自1864年开始构思，1866年完成初稿并且首演的作品。但是作曲家对结果当时并不是很满意，经过了多次的修改以及大量的听取了19世纪传奇小提琴演奏家约瑟夫·约尔希姆的建议，包括功法还有炫技的段落还有结构的调整，最终定稿在1868年的1月5日由约尔希姆独奏于布莱梅首演。作品也是提献给了小提琴演奏家约尔希姆。布鲁赫原本曾打算将这一部作品命名为《幻想曲》，但是在约尔希姆的坚持下，最终将它定名为《协奏曲》。乐章之间没有停顿，连贯地把整个的过渡全部都衔接，打破了古典协奏曲的传统的结构。那本身的作品又兼具了歌唱性的一种旋律与小提琴高难度的技巧。这也是在音乐会上演奏率极其高的一部小提琴协奏曲。我们在一段片花过后以及音乐作品过后，将继续回到今天的交响乐之夜的活动当中，与您共同聆听下半场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作品64的精彩选段。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一曲终了，我们一起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乐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响音乐会。在今天的音乐会当中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段一起来聆听欣赏的是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作品编号64的精彩选段。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完成于1935年，脚本是依据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最初曾设计大团圆的结局，但是遭到了多方的质疑，后来修改为遵从原著的悲剧结尾。1938年波尔诺剧院世界首演，1940年列宁格勒基洛夫剧院上演了苏联的修订版，获斯大林文艺奖。

0: 于维也纳。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古典音乐。

生会现场持续的掌声献给今天的指挥家陈琳和交响乐团哈尔滨交响乐团。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整个的乐曲的演绎过程当中呢，也聆听到的就是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个整体音乐的艺术魅力。那么在于两极音色的极致对峙，一面是粗粝锋芒，一粒是有这样的极尽柔婉澄澈的歌唱性的旋律，书写了少年人纯粹炽热的爱恋。管弦的肢体宏大繁复，铜管的威严和木管的灵动，都在戏剧冲突中人物的心绪与时代的境遇下悉数凝于音乐交响，无需台词便可完成一部整个的叙事。本场音乐会选取的整个舞剧当中的核心片段，也是遵循了剧情的一个时序铺展，见证了爱恋如何倾覆于家族世代的夙愿，也走向了宿命般的结局。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在线上一直聆听和欣赏我们今天的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爱上交响乐的广播音乐会。我是钟文，这一场由陈琳执棒哈响、玛丽安娜、特切里安倾情演绎的跨时代的交响盛宴要跟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场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聆听天籁，享受生活。那么稍后呢，也将为大家放送精彩的音乐作品，欢迎您继续锁定。大家晚安。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时间21: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席穿渡思吟。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True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说到音乐界最有名的父与子，莫过于约翰施特劳斯父子。两人都是古典音乐界的大咖，许多经典之作都是出自他们之手，但他们也常常被人傻傻分不清楚。来，一分钟给各位扫个盲。老约翰施特劳斯最大的功绩是和作曲家约瑟夫兰纳一起共同奠定了维也纳圆舞曲的基础，人们称之为圆舞曲之父，影响力最大、流行最广的莫过于拉德斯基进行曲。老约翰的儿子小约翰是把圆舞曲发扬光大的，他极具有音乐天赋，而且呀，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能力的新二代，他不依靠父亲的名气，最终也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他曾带领乐团访问欧洲各国，使维也纳圆舞曲风靡全欧洲，代表作有《蓝色多瑙河》《南国玫瑰圆舞曲》等120多首圆舞曲，被誉为圆舞曲之王。我想呀，和所有的父亲一样，老约翰看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小约翰，内心一定是无比骄傲和自豪吧。请出小约翰施特劳斯《南国玫瑰圆舞曲》。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True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现在打开电视，常常可以看到像是《我是歌手》《蒙面歌王》这些让流行歌手比拼歌艺的节目。但是你知道吗？这可不是现代电视人的首创，在古典音乐家的年代已经有这样的音乐竞技类的比赛了。在罗马呀，有一位主教非常喜欢音乐，每周三的晚上都会请音乐家来家里比上一比。有一回，挑战者是来自德国的亨德尔，迎战者是斯卡拉蒂，他俩是同龄人，实力也相当。首先演奏的是斯卡拉蒂，只见他快速地坐到椅子上，举起双手开始弹奏，许多困难的技巧到了他的手上就是小菜一碟儿。接下来进场的是亨德尔，他的脚步沉稳有力，不慌不忙地坐在钢琴前，沉思片刻后开始弹奏，动人心弦的旋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两人第一回合的比赛难分胜负，所以呀，换管风琴再比上一回。这次是亨德尔先上场，延续方才钢琴所弹奏的主题旋律，亨德尔展开了巧夺天工般的神技。演奏结束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完全沉醉在他那悠扬的乐音中。还是斯卡拉蒂上台为他拍手叫好，自行宣布亨德尔获胜。因为这次比赛，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么精彩的演出，如果有电视转播，那收视率肯定相当可观。请出亨德尔竖琴协奏曲。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听见了你的柔情，来自《爱之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弗里茨·克莱斯勒最具代表性的小提琴小品。

勃拉姆斯的 A 大调华尔兹创作于1865年，是奇缘舞曲中最著名的一首，表现出一种质朴而浪漫的美，短小清新温柔。

一个人的独舞，来自肖斯塔科维奇的新古典主义钢琴曲集24首前奏曲，创作于1950年，被公认为20世纪巴赫平均律，是作曲家个人风格最富表现力的作品，堪称20世纪钢琴音乐巅峰。

风居住的街道。2003年，钢琴家矶村游纪子与日本著名二胡演奏家板下正夫合作的经典曲目。一道蔓延翠音，一条折曲街行，一径漫步幽念，一席川渡思吟，

《月亮河的回忆》电影《蒂凡尼的早餐》插曲，1962年第3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第4届格莱美年度制作及年度歌曲奖。

True Life， 魔鬼小提琴家拉卡托斯极具戏剧感的有趣的灵魂，让听者的心仿佛要跟着一起飞扬，一起舞动。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现在打开电视，常常可以看到像是《我是歌手》《蒙面歌王》这些让流行歌手比拼歌艺的节目。但是你知道吗？这可不是现代电视人的首创，在古典音乐家的年代已经有这样的音乐竞技类的比赛了。在罗马呀，有一位主教非常喜欢音乐，每周三的晚上都会请音乐家来家里比上一比。有一回，挑战者是来自德国的亨德尔，迎战者是斯卡拉蒂，他俩是同龄人，实力也相当。首先演奏的是斯卡拉蒂，只见他快速地坐到椅子上，举起双手开始弹奏，许多困难的技巧到了他的手上就是小菜一碟儿。接下来进场的是亨德尔，他的脚步沉稳有力，不慌不忙地坐在钢琴前，沉思片刻后开始弹奏，动人心弦的旋律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两人第一回合的比赛难分胜负，所以呀，换管风琴再比上一回。这次是亨德尔先上场，延续方才钢琴所弹奏的主题旋律，亨德尔展开了巧夺天工般的神技。演奏结束之后，全场鸦雀无声，完全沉醉在他那悠扬的乐音中。还是斯卡拉蒂上台为他拍手叫好，自行宣布亨德尔获胜。因为这次比赛，两人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么精彩的演出，如果有电视转播，那收视率肯定相当可观。请出亨德尔竖琴协奏曲。

0: 角晨光洒满冰城街巷，崭新的一天随悠扬旋律悄然启程，文明随行理论前程，让温暖陪伴每一段旅途。大家好，我是 FM 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鹤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华丽流淌的曲调，
5: 奔放活泼的情绪，
4: 悲情豪迈的乐章，
5: 优美动听的音符。
4: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5: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品音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主持人钟文。在莫扎特所有的小夜曲题材作品中，编号 KV525 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可以说是最出名的一部。这部作品充满着乐观主义情绪，那铿锵有力、富有激情跳跃的音符使人无比激动，而那亲切抒情、富有柔美流畅的曲调又深深打动人心。聆听这一部作品就如同品一盏浓郁芳香的茶，令人神清气爽又心情愉悦。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共同来欣赏莫扎特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编号 KV525。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与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专辑。那么一提到莫扎特，我认为他的音乐不仅仅融入了天才的天籁，还融入了莫扎特的心和灵魂。因为每一首作品就像是从他的心灵里流淌出来的一样。今天钟文在节目当中与您分享由莫扎特创作的小夜曲，但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小夜曲这个名字，都会认为这样一种音乐题材是不是应该在夜晚来聆听。可事实是，小夜曲起初是用于向心爱人表达情意的歌曲，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形式也有所发展，并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演奏和欣赏。小夜曲这种音乐题材还是一种常见的特性乐曲，就是为特定的目的创作，或者是在特定的场合演出。那么接下来，钟文在这儿为您继续放送的这一首编号 KV320 的小夜曲，就被称为油车号角小夜曲。随着油车号角的呼啸鸣笛，也带来了远方挚爱亲朋的书信。

0: 晨光和煦，万物向阳，脚踏实地奔赴热爱，初心不改，砥砺前行，平凡的坚守终会成就不凡的光亮。大家好，我是 FM102.6 整点播报小主播刘雅文，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